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音乐音乐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呢就是最近的声音状态好像不是很好，在努力恢复的子月，希望呢今天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电视剧《小芳》当中作为主题曲有出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人生自定义》。

常史诗。而整首歌曲呢，它是褪去悲情的，又满含力量，道尽了女性挣脱世俗的剧本，掌控人生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觉醒的过程，在温柔和坚韧之间，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的骄傲的模样和那个滚烫的心声，做自己破晓的年轮。我觉得如果你在看过这部剧集，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感触。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怎么能。

如果有关注到侯明昊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得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非常精彩的表演，但是呢可能也会忽略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演员。而这一次呢，他也通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展示，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了他很会唱歌的能力。这一次呢，他也发了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怎么能。这是一首问不出口也无人可答的问题的歌。歌词当中呢，怎么能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层呢，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了陌生人。第二层呢，就是感情，他凭什么要去遵循那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第三层呢，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还在反复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却一直在漩涡当中走不出来。所以歌词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样的文字，就是怎么能的一种自嘲的回响。好像你投入的越多，然后呢越想证明自己，越无法证明的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方式。这不是一首劝人放下的歌，它可能更多的是停在还没有办法和解的状态里。他承认自己是走不出来的，戒不掉的依赖，最后一个怎么能又只剩下了一些省略号，因为已经问不下去了。主要是这种留白，可能很多被困在情感里的人更能够懂得这种非常诚实的陪伴。我不会劝你放下，我陪你去问，问自己，问这份情感，问一份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未来。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和我们之前印象当中的那首歌有一点不一样，这也是她的一首新歌。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洪亮的歌，我们要听一下这一首。那么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就是他在一个春天，然后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地方，然后和朋友聊天吃饭，感受着内心当中的很多情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善意，所以呢，这首歌让大家感受到了它的温度和温暖，还有人和人之间那些简单的、温情的、感人的事迹。他也想将这样的一首歌写给每一个曾经在他乡被陌生人好好对待过的人。我们或许有某一刻就是对陌生人会有很多的感激之情，你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着。我觉得这里是一首非常温暖又温柔的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弦子，我们要听一下《你已经很棒》。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最近的她，就是会经常给我们很多很惊喜的歌。我也觉得她就是，一直在自己非常有目标的这种方向上前行着，所以会让我也同样有很多的动力。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云秀行》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故》。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河谷》。我觉得一部剧集呢，如果邀请来了刘宇宁演唱其中的 OST， 我觉得他就是成功了一半。就是总有觉得，有他的声音加持呢，这一部剧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那么刘宇宁这一次非常有氛围感的这种醇厚的声线，然后呢，在讲述着这部剧集当中有关于所有爱里身不由己的这些故事，然后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对于往事的这种回味。就好像是你一边听着他的歌，一边感受着那种深情的隐忍，还有他难以通过这种唱歌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那种剧情当中的执念、惆怅和一些遗憾。我觉得这部剧集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的。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一下他的新歌《破晓》。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破晓》，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演唱的歌，收录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里。我们要听到的是《让你知道》。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歌，叫《让你知道》。最近呢，汪苏泷呢，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不论是他在演唱会上非常出色的表演，还是在他专辑当中的 MV 当中的演出，都会让我觉得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赛道，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蜕变和努力，以及他全新的方向。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谢娜依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吹向花开》。

到的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吹向花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灿如繁星》当中的片尾曲。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其实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了，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他再一次将这首歌进行了一次新的演绎。我们要听到的是《依兰爱情故事》。

0: 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卫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卫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吕方的新歌，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所以还是挺感动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呀》。

听到的是来自于吕方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啊。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的新歌，收录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秀丽长风》，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欧丽，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有一次我在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朋友翻唱，然后那一瞬间呢这首歌就非常的打动我，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于欧丽《好朋友的祝福》。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言承旭和张钧甯的歌，叫做《茶花记》的。我很喜欢这首歌前奏的部分，就是小朋友唱的那个部分，我非常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我觉得在他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是收录在李荣浩《黑马》这张专辑当中的《走走》。

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就送给大家，来自于郭顶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顶的《水星记》，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手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野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是央视春晚经典的主旋律歌曲，民族唱腔搭配细腻流行的嗓音，以万家灯火为切入点，描绘了国泰民安、百姓安稳度日的盛世图景。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温柔大气，庄重又不失温情。

《万江》这首歌应该是全民爆款的国风曲目，戏腔和流行唱法相融，一字一句都赞颂万里华夏河山。这首歌曲呢，兼具了古典韵味和民族的自豪感，大气悠扬，所以说传唱度也非常高，也是正能量曲目当中的首选。

雷佳演唱的歌曲《人世间》，它是属于同名现实题材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雷佳呢，嗓音厚重温润，歌曲也是聚焦了普通百姓烟火的悲欢吧。而且主要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非常朴实走心，很多人都说这首歌讲述平凡日子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共情力也是非常强。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即将我们往下听的这首歌《一路生花》，这歌应该说是高人气的一首治愈单曲啊，曲风轻柔温暖，寓意着所有默默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

提到上春山这首歌，曲风很清雅灵动，勾勒出春日山水的画卷，而且呢感觉也是朗朗上口，国风文艺栏目的这种氛围感啊也是特别的足。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感觉这个整个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啊。下面这首歌《星辰大海》应该是新生代励志流行的代表作，鼓励着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奔赴理想，兼具了潮流感和正能量，所以说呢，很多青少年朋友啊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妍。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孙楠的《拯救》。

这首歌曲呢是以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为底色，高亢爆发力啊特别的强，写出了普通人面对现实的这样的一种呐喊啊。思南标志性的高音也是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考验唱功的经典曲目。

像这首歌《我们的爱》，如果看过《我们的爱》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可能大家呢也会对其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故事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一经推出就爆火啊，拿下了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里的抒情摇滚经典。

刚刚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可以说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那首最难忘的歌。好，往下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曲是倔强，我们会发现啊，选取的一些歌曲都是比较喜欢听的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一首标志性的励志摇滚，也是创作于乐队遭遇舆论压力的时期，核心就是坚持自我，不向世界妥协。这里的歌词，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鼓舞了无数年轻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传递忠于内心，接纳与众不同的精神。所以说呢，倔强这首歌也常常作为毕业和追梦场景的金曲，一起来听一听。

即将往下听的这样的一首消愁啊，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描绘大都市普通人的一种孤独吧，这也是道尽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写背井离乡平凡人的一种心酸和温柔坚持。歌曲很平缓，叙事感也很强，歌词的文字功底啊很深厚，也戳中了无数打工人，所以说这首歌被称为了现象级原创民谣作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3: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

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有的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到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口。朴树，我爱你，再见。

直到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一段好听的歌曲把我们带入这段午间时光当中。我是主持人卓一，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第一首歌，对不起，谢谢你。

这首歌是深秋破晓时分的温柔情歌，曲调舒缓，在凉意之中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

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赵姐在一家工厂做了20年的质检员，工作枯燥重复，每天面对流水线，她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她感觉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样子。前几年工厂效益下滑，她被调到其他岗位更辛苦了，收入不增反降，身边同事纷纷抱怨混日子，他也觉得人生可能就这样了，每天机械的上下班，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个周末，儿子陪他看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银行家安迪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度过了近20年，被欺凌被打压，却从来没有放弃自由的渴望。当看到安迪张开双臂在雨中拥抱自由的那一刻，赵姐泪流满面。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虽不如意，但至少没有失去自由。安迪在绝境中都能守住希望，自己凭什么早早地放弃呢？从那以后，他不再混日子，工作之余，他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烘焙培训班，从最简单的饼干开始学起，手指被烫过，配方失败过，但他从来没有放弃。2年之后，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房，生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每天都充满盼头。他常说，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提前认命，守住希望，默默耕耘，时间会给坚持的人最好的答案。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主义，一起来讲述小羊的故事。小羊是个性格内向的小伙子，从小被人说脑子慢一根筋，读书时成绩平平，工作之后也不善应酬，看着同事们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常常自卑，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做什么事都容易半途而废，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做了也白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阿甘正传》，阿甘的智商只有75，从小被人嘲笑，却凭着一股子傻劲儿，跑过了大学橄榄球场，跑过了战场，跑过了很多困难，跑成了亿万富翁。他不聪明，不懂算计，只是认准了就一直跑，从来不问值不值得。看到阿甘一次次用最笨的方式跑出最精彩的人生，小羊深受触动，他开始学着阿甘的样子，不再纠结自己聪不聪明，而是认准一件事就踏踏实实地做下去。他在物流公司做仓管，别人嫌麻烦不愿意整理的台账，他一条条核对清楚，别人不愿意加班盘点，他主动留下来。他还开始跑步，每天早上5点起床，沿着河边跑5公里，风雨无阻。3年之后，因为工作认真细致，他被提拔为仓库主管。跑步也让他从一个自卑的胖小子变成了精神饱满的马拉松爱好者。他终于明白，人生不需要太多的算计，就像阿甘说的，你得丢开以往的事，才能不断地继续前进。其实聪明未必走得远，踏实才能到达终点。认准方向，不问前程，一直跑下去，普通人也能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故事。张老师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教了20多年书，面对的大多数都是留守的儿童，这些孩子调皮捣蛋，缺乏管教，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问题。张老师也曾严厉的批评请家长，效果甚微，孩子们反而更加叛逆，他渐渐感到心力交瘁，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当老师。

一个寒假里，他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一所问题少年学校，面对一群顽劣不堪的孩子，他没有用体罚和责骂，而是用音乐打开孩子们的心扉。他组建了合唱团，耐心引导，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最叛逆的孩子在歌声中变得温柔，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少年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

老师看完电影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他反思自己，过去总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却从来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新学期开始，他改变了方式，他发现班里最调皮的男孩其实嗓音很好的，便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他给内向的女孩安排了图书管理员的小任务，让她感受被信任。他不再轻易发火，而是耐心倾听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渐渐的，孩子们变了，那个曾经天天打架的男孩成了班里最有责任心的班长，那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开始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张老师呢，也重新找回了做老师的快乐。他深深体会到，教育不是管制，而是唤醒。就像电影里的马修老师用音乐融化坚冰，温柔和耐心比严厉其实更有力量。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

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

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

就是那部《疯狂动物城》，我们后来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时段是光影课堂。作为普通人啊，其实都特别想了解拍电影的过程。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要想拍电影到底行不行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拍电影的一个流程啊，也就是步骤。那么第一呢，就要写出剧本，剧本剧本，一句之本。写完剧本之后呢，要确定演员，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找朋友或者请一些演员。然后呢，就要找好器材，包括两台 DV 机，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配置反光板。然后确定场地，包括内景和室外景等等，然后就可以进行拍摄了。但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啊，一定要在电脑上安装1394卡，哎，也就是硬件还有软件等必要的工具，然后就是合成输出电影刻盘了。其实我们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可能还需要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呢，不断学习和实践也是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的一个关键。其实随着国家开始扶持电影产业，很多资本呢也开始注入电影市场，在投资拍摄电影的同时获得高收益的回报，其实这是很多人希望得到的。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想要投资电影，该如何操作呢？有哪些风险需要规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票房。一部电影是否有好的票房和电影的口碑其实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些特殊档期而言，肯定会有一堆电影扎堆上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影的口碑就十分重要了。口碑好的电影呢，会比较有票房的号召力，同样呢，票房也会比较高，而口碑差的电影票房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然了，影片的主创人员呢，对票房也会造成影响的。比如啊，像有一些喜剧演员在喜剧方面确实有票房的号召力，那么他参演的喜剧电影呢，就会有比较好的票房成绩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关注到如何普通人进行拍电影，那么普通人拍电影第一样关注的就是票房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当中实际上是有周期的。一部电影呢，从开始筹备可能会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当然也有几个月的。一般呢，筹备越久，质量当然就越高了。影响票房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比如吧，第一个题材的选取，电影的题材呢很重要。我国目前呢还是比较热门的是喜剧片和动作片，那么这几类电影呢是比较容易卖座的，相对而言呢文艺片就比较小众了。还有就是演员，演员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着很大的影响，哪些知名演员和导演是自带流量的，那么如果要是我们普通人想选择的话，那么一定要提前的去看一看，否则是有风险的。再说时段，电影上映的时段呢也很重要，如果某个时段有很多国外大片或者是更好的电影扎堆，那么你的票房肯定会受影响的，所以呢上映的时候要避开一些大热的影片。再有就是春节档这种时段，大家过年期间都喜欢看电影，这种时段上映的话也会有不错的票房成绩。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样拍电影。刚才我们讲到了拍电影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那拍电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拿黄渤执导并且担任主要演员的一出好戏来做一个比较吧。电影故事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作为普通观众呢，只是看点热闹，看点情节。那作为编导黄渤呢，他写了一本电影日记，叫做《有点意思》。仔细看过这本书，觉得的确有点意思。既了解了电影的拍摄全流程，各个具体的分工，也了解了拍摄过程当中的艰辛，全体的剧组人员的辛勤付出，以及黄渤的各种不易。最初有这个想法是黄渤的一念而发，受到2012之类灾难片的启发。可是他有这个想法很好，所有的编导也都很赞同，但是没有人愿意干，他只能自己赶鸭子上架来干这份工作了。于是他调动了各种人脉关系，聚集了国内一线的编剧，具体将这个构思落到每个字句上，反复的修改。用他的话说，把人折磨的是死去活来，本子终于定下来了。然后开始选演员，首先选择的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演员。接着就是进行选景，设计人物造型和相关的道具。选景选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景点，然后呢，经过看图片、问询和现场的访查，定下来一年差不多要下400场雨的这样一个地方为主要的拍摄地。这个拍摄过程真的是极其艰辛的，因为所有的人呢都是身处比较恶劣的环境。这小岛上啊，基础设施是比较稀缺的，要工作人员现场搭建，同时呢还要特别注意拍摄时所处的环境，会经常从悬崖或者是礁石上掉下去，天气也不作美，经常下雨，大家的衣服都是湿淋淋的，而且呢还会因此耽误工作。为了拍摄出真实感，黄渤直接拿了工作人员穿的鞋就在脸上印脚印，还反复地蹂躏他的眼睛，在水里泡几个小时，要涨潮了都快被淹没了，还要继续沉在水里拍摄。其实黄渤本身不是很喜欢吃鱼，居然有一个场景是要生吃鱼，他都忍了下来。所以可见啊，作为一个演员要吃多少苦，要忍受多么大的折磨，才能绽放出生命的花彩。

在一出好戏最后特效的制作上，其实也是煞费周折的，也反复找到公司，最后定下来一家公司来处理。剪辑呢，也是一个费神费力的技术活，很多辛苦拍摄的镜头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无情的剪辑掉了。音乐呢，也是反复的雕琢，词曲呢以及演唱人都是反复的选择，而片名呢也很难取，大家在一起反反复复，又抽签又进行头脑风，最后还是定下来黄渤第一次随口想出的一个词儿，就是一出好戏。在这个剧组当中啊，大约有200到300人，那么在调度起来的时候也是比较周折，像吃饭呢、住宿啊、搭建基础设施啊、办签证啊，都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全体人员共同努力都克服了。黄渤的这本电影日记其实就是日记体，写得很随意，但写出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彷徨、自己的努力，其中点点滴滴的不顺和困难，依靠强大关系获得的各路大咖的支持和剧组所有人员的信念，还有共同的坚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

0: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0: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

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地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

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点到4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向我们表达了内心的思念和希望与爱人在一起的渴望。歌曲当中提到了感受孤单时想与对方联络，然而现在的情感和爱意似乎不够，表达了想留下来陪伴对方每个春夏秋冬的愿望，并且希望对方相信他的真心和承诺，愿意与他度过今生。歌曲以温柔动人的旋律和情感细腻的演唱，将这种思念和渴望传递给了听众。歌曲在发行之后也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赞誉，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烟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停，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可以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孟庭苇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琼瑶式的浪漫爱情和三毛式的浪迹情怀的氛围。孟庭苇的演唱呢，赋予了这首

作品柔婉、凄美、轻盈、梦幻的气质，让无数的人心向往之。那么通过这首歌曲呢，孟庭苇不仅是唤起了同时代人的美好记忆，也让现代听众感受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好与遗憾。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志炫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你的样子》。

林志炫演唱的这首歌曲《你的样子》，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与感慨，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以及对真爱的无法忘怀与孤独感。林志炫通过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抒情摇滚风格，不仅保留了原曲的深情与哀愁，还增添了新的激情与力量，使得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回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升华。听过

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于简单事物的珍惜和对单纯时光的眷恋。歌曲通过描述一种爱情当中的放

的幸福而放手。此外呢，这首歌曲还反映了对于生活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期待，也鼓励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芸京演唱的歌曲《偏爱》。

爱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阻碍，都不放弃对爱的追求，全力以赴的去爱，让爱会感受到爱的坚持。那么歌曲通过它的歌词和音乐呢，传达了一种勇敢爱的勇气和偏执时只要我爱你就足够了的付出。我觉得从头到尾的深情偏爱是一种很难得的真实。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时光机》。

0: 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

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一座城，
5: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5: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5: 讲述
0: 那些歌，
5: 那些歌，
0: 那些年，
5: 那些年，
0: 音乐
5: 音乐。
0: 好

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年少的时候呢，我们都带着一种赤诚的热情，格外的热烈又珍惜。愿我们永远都有这一份坦荡热烈的年少心气。

总会有一个人留在我们心底的某一个柔软的角落，熟悉的旋律响起，就会勾起心底的那一份念想。汪苏泷，某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演唱的这一首《我想要的快活》，抛开生活当中的束缚和压力，去追寻属于你想要的生活，不必迎合别人，活得自在坦荡就很好。

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的这个翻唱哈。嗯，这里就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和你共同度过美好时光。我们暂且放松一下，稍后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

0: 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一座城，
3: 一座城，
2: 一个人与
3: 音乐为伴，
2: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3: 岁月的清浅，
2: 讲述
3: 讲述
2: 那些歌，
3: 那些歌，
2: 那些年，
3: 那些年，
2: 音乐
3: 音乐
2: 好。

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心灵那一高的停不下来哈。这首音乐呢，其实就是一种让你觉得我们必须要有那一份热忱，向着热爱不停的奔赴，带着生活当中你对万物的一股冲劲儿吧，大胆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前半生的风雨已经走过，往后不追求轰轰烈烈，愿以一生的时光好好的善待平凡的自己，把这一首谭维维的《以余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希望未来你们可以好好的善待自己。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海上蝶》，让我们伴着这一首《海上蝶》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道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那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如果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

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中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0: 是空
1: 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

0: 点燕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1: 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上。

0: 要有好业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多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有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0: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1: 你

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

0: 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1: 哦

书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去远。

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怎么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进，坡上村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解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